0: 放弃。看回以前他不可以自己撑他的力，然后现在你看他连他的头他都可以来抬起来，你放进去的那些 effort and 时间是很有满足感的。我觉得他是可以感觉到来我们的爱，还有我们在陪伴他。
1: 什么你这边吗？
2: 如果他第一句话，我是会想，他叫海生妈妈啦。My wife has been there, to 照顾他 ever since this happened. 所以如果叫他一声妈妈会比较好啦。Then followed by.
3: 你一定讲你自己最后的白痴你心里是要他叫你
2: It's not easy、Every step it's pain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他的 small wins is all rewarding、如果他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是叫他、不要放弃啊，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啊。
1: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.
4: Who is it? You?
1: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, right?
4: Yes,
1: it's a good job today.
5: Yay!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是爸爸妈妈。我们叫他的名字啊，这些都会笑到很灿烂的。
1: 先生 ，Enjoy yourself。
5: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有我们在的时候。嗯，我陪伴他已经14年了嘛。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有这样的小孩，不过现在会很感恩有他了，就是因为他的状况，自己也变得比较坚强嘛。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
0: 它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家。
1: 他的每一小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他。
2: 我不知道能陪伴他多久，就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
0: Asia Business. It's all the business news you need.
1: Trading will be closely watched.
2: The tax hike could curb consumer spending.
3: Makes it the world's second biggest IPO this year.
4: Affected by uncertainties in the US trade war.
5: Japan and the word sale.
6: Developments on the US-China trade front.
7: We saw markets react unfavorably.
8: You know, markets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uncertainty.
9: From lawyers representing an unnamed interested party.
0: Asia Business. 35 minutes.
10: 放药膏啊。现在
11: 因为脚痛的关系，他的技能老师唐老师特别的为我安排，他还有其他老师呢，帮忙点眼药水。奶奶也还需要做家务，所以让他来回，所以我们想，哎呀，奶奶就是先要照顾好自己，所以我们说早上能够减轻他一点负担，就尽量让他休息。
12: 然后老师每个人分担一点，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在花园里有什么？Miss
0: Tang understood Zoe's needs and volunteered to stay on as her form teacher.
11: 我觉得，既然我帮了他两年，可能就再帮他，然后就陪伴他成长吧。All
13: right, what are we writing? 这九年的过程啊，我们就是慢慢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了，没有想太多。如果你问我走这条路会辛苦吗？其实很奇妙的，不辛苦啊，围绕它都是很多的天使啊。谢谢你们一直爱我，陪在我身边。
14: 这三年陪伴他是很累，但是很多东西 that 他慢慢可以做的是，因为我们没有放弃。看回以前，他不可以自己撑他的力，然后现在你看，他连他的头他都可以来抬起来。你放进去的那些 effort and 时间是很有满足感的。我觉得他是可以感觉到来我们的爱，还有我们在陪伴他。
15: 如果他第一句话，我是会想，他叫海生妈妈啦。I mean, 他我 my wife has been there, to照顾他，ever since this happened. 所以如果叫海生妈妈会比较好啦。 Then followed by.
14: 你一定讲你自己最后的，我actually心里是要叫你。
15: It's not easy, every step it's painful, and at the same time, 他的 small wins is all rewarding. 如果他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事，叫他不要放弃了。 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啊。You
16: did a good job today.
17: Who's
16: you?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, right?
17: Yes, you did.
18: Yay!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是爸爸妈妈。 我们叫他的名字啊，这些都会笑到很灿烂的。Jason，enjoy
19: yourself。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有我们在的时候。我陪伴他已经14年了嘛，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有这样的小孩，不过现在会很感恩有他了，就是因为他的状况，自己也变得比较坚强嘛。 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